0: 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啊。林医生接下来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青少年龋病高发高危的这些因素啊，怎么样让咱们就是精准的锁定这个防控的重点。
1: 那么结合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特点呢，除了四大核心致病因素外呢，不良的口腔习惯、家庭认知的缺失、校园环境的影响、定期检查缺位等后天因素是加剧龋病高发的一个关键，也是日常预防需要重点管控的内容。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它不良口腔卫生习惯，口腔清洁不规范是青少年龋病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一个呢是刷牙方式的错误，多数青少年刷牙比较敷衍，时间不足一分钟，采用横刷乱刷的一个方式，并没有办法完全清洁牙齿的龈面、窝沟、牙龈边缘等死角。那么牙菌斑长时间的一个残留，同时存在早晚刷牙的不规律啊，睡前不刷牙的一些问题啊，夜间睡眠时口腔它的一个唾液分泌是比较少的，自洁能力是比较弱的，细菌大量繁殖产酸是牙齿腐蚀的一个高峰期，睡前不刷牙它的换龋率是规律刷牙人的3倍以上。那么第二呢是清洁工具使用缺失，绝大多数青少年仅依靠牙刷清洁，完全忽视了一个牙线的一个作用，牙齿龈面缝隙是牙菌斑食物残渣堆积的一个重灾区，牙刷无法清洁，长时间的残留会引发龈面龋，这类龋齿隐蔽性特别强，特别容易漏诊。同时呢，青少年长时间的牙刷不更换，使用牙刷变形的旧牙刷，清洁效果会大幅度的一个下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护齿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三呢，存在各种伤牙的陋习，比如长时间的一个口呼吸啊，偏侧咀嚼、咬笔、咬指甲、舔牙齿等不良习惯，会改变口腔内的环境，导致牙齿受力异常，牙面干燥，细菌堆积，间接的诱发龋病和牙齿的一个畸形。
0: 那其实还有这个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对吧？
1: 对。那么除了高糖饮食外呢，进食频次过高，进食时间不当也是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很多青少年三餐不规律，课间、放学后、睡前频繁的吃零食、喝甜饮，打破口腔酸碱平衡，让牙齿全天处在一个脱矿的一个状态。同时呢，部分青少年习惯饭后立刻刷牙，频繁漱口，也会冲刷掉牙齿表面

0: 刚形成的一个保护性的矿物质，影响牙齿的再矿化。
1: 嗯，
0: 那么在家庭呢，家庭呢也会有一些认知的错误和一个监护的一个缺位啊。家庭是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的核心场景，家长的认知错误是导致孩子龋病高发的一个重要根源。很多家长存在一些乳牙蛀了不用治，换牙就行，比如说恒牙轻微黑点啊，他不用管，孩子不疼就是比较健康，这些的错误认知啊，忽视了早期

0: 当年就非常少的去进行这个常态化的口腔检查，这也是现在好多学校里面都添加的项目哈，就是检查这个口腔。嗯，其实这个龋病啊，它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痛感的，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前龋啊，它肉眼是观察不到的。
1: 对，
0: 嗯，
1: 那么，它啊像啊一些。它早期的啊，龋病它是没有办法是肉眼观察到的，也没有办法，发现它到底是哪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出龋脱矿的这些问题，等到出现牙疼龋动，它这些损伤啊，它已经是形成一个不可逆的了。
0: 嗯，
1: 那么根据口腔健康的标准呢，青少年需要每半年到进行一次一个口腔检查，但是。我国呢，然后就是绝大多数青少年一年
0: 错失了是吗？
1: 对，一年数年不做口腔检查。
0: 嗯，同时这个窝沟封闭啊，还有专业涂氟啊，这都是普及的这个专业的方式，对吧？
1: 对。
0: 嗯，你像现在好多幼儿园人家这个都已经开始了啊，专业去涂这个氟哈。
1: 对对。
0: 嗯，那另外呢，像这个青少年龋病呢，它是全维度科学预防体系的，你比如说它是可防可控的，
1: 对，
0: 对吧？
1: 那么青少年他那个龋病呢，然后他的预防的成本要远低于一个治疗的一个成本。那么预防的效果呢，它也同时也是远优于治疗的一个效果。结合青少年的年龄的特点啊，龋病发病阶段可以构建日常的基础预防、专业干预预防、患病阻断预防三级防控体系，实现一个全方位全周期的一个护持啊。那么一级预防呢，就是日常基础防护。那么一级预防呢，是青少年必须坚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防护，核心呢是通过规范的口腔清洁、科学的饮食管理、良好的习惯养成，从源头上杜绝龋病的发生，适用于所有的健康的青少年啊。那么一呢，它是规范口腔清洁，要彻底的清除牙菌斑。
0: 其实就是掌握标准的刷牙方法。
1: 对，
0: 它
1: 就是一个，掌握一个标准的刷牙方法是一个核心吧。青少年然后一般建议统一的采用巴氏刷牙法，也就是俗称的是水平颤动浮刷法，将牙刷的刷毛和那个牙齿成一个45度角。对准牙根与牙龈的交界处，小幅度的水平颤动，逐颗清洁牙齿的内侧、外侧、咬合面。那么全程刷牙时间啊，建议是3分钟，最少也不要低于2分钟。那么严格的遵守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原则，睡前刷牙是非常关键的啊。刷牙后一定不要进食、喝甜饮。那么清洁工具的选择呢，也通常需要规范，选用青少年专用的软毛小头牙刷，贴合口腔大小，避免损伤牙龈，使用含氟的牙膏，这是日常防龋呢最安全最有效的手段。青少年每次牙膏呢用量大概是一个豌豆大小，可以有效的预防牙齿的一个脱矿，辅助再矿化。牙刷每3个月强制更换，刷毛变形、外翻、脱落时应该立刻更换，坚持一人一刷一口杯，杜绝交叉感染。
0: 那也要补充这个邻面的清洁哈，每天呢可以使用这个牙线把里面的这个残渣给它弄出来。
1: 对，
0: 这样呢也能够预防这个隐蔽性的邻面龋哈。这个邻面龋其实我还是见到过的，就因为我本身也有哈，就两个牙中间的这个面儿啊，它是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洞的。
1: 对，
0: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好的，各位，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林医生跟咱们来分享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么我们插播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科学预防青少年龋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林淑颖林医生哈，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啊，怎么样来科学的预防。那刚才也说到了啊，它是可防可控的啊，这个一级防护呢，就是这个规范口腔清洁，那么其次还有就是科学管控饮食，对吧？
1: 对，
0: 嗯。
1: 那么控糖呢，并非完全的一个禁糖啊，而是科学控糖，减少油给糖的一个摄入，控制吃糖的一个频次，优先杜绝高频次、隐蔽性高的含糖的饮品。那么白开水呢，还是一个最

0: 加的饮品，日常代替奶茶呀、果汁、可乐等功能性的饮料，所有含糖的饮品不购买配料表前三位含白砂糖啊、果糖啊、蔗糖的这种饮食饮品。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要纠正他的一些不良习惯，要维护好正常的一个口腔环境，要及时纠正口呼吸啊、偏侧咀嚼、咬异物、舔牙等不良的口腔习惯，避免口腔环境的一个紊乱、牙体损伤。要坚持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促进唾液正常分泌，发挥口腔自我保护功能。
1: 嗯，那你像平常哈、啊，就是现在不是这个漱口水比较泛滥吗？
0: 嗯、对，
1: 那这个青少年他用不用？能不能用这个漱口水呢？
0: 嗯，那么。嗯，我不建议他使用那个漱口水啊、
1: 嗯、
0: 不是不建议用，而是不滥用，他可以、定期的使用一下、
1: 嗯、
0: 那么青少年口腔菌群它的平衡比较脆弱、
1: 嗯、
0: 长期使用漱口水呢会破坏它的菌群的一个平衡、
1: 嗯、
0: 日常清洁呢然后可以用清水便
1: 啊，清水漱口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就用这个漱口水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像二级防护呢，那就是专业干预了吧？
0: 对，那么二级防御呢，是针对青少年牙齿发育特点高龋风险人群的一个专业防护手段、
1: 嗯、
0: 是家庭日常防护的一个重要补充啊，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恒牙龋病的发病率，是青少年口腔保健的刚需项目，主要包括一些窝沟封闭啊、专业涂氟啊这两大核心技术。
1: 嗯，那这个窝沟封闭大概是需要在哪个年龄段去做呢？
0: 大概的话，然后它实施的年龄就有严格的标准啊，是6到8岁是第一颗恒磨牙、
1: 嗯，
0: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那个
1: 6龄齿，
0: 对、
1: 哦，
0: 是一个封闭的一个黄金期。
1: 嗯，
0: 那么因为6龄齿是全口腔中萌出最早、使用频率最高、最容易坏的恒牙，
1: 哦，
0: 它是终身不替换，是所以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防护。
1: 嗯，
0: 那么11到13岁呢是第二恒磨牙封闭的最佳时期，封闭呢一般是。树脂材料可以基本上达到3到5年、
1: 嗯、
0: 它需要每年的一个复查，有没有脱落呀、
1: 嗯、
0: 磨损啊，这些情况要及时补救的，那么防护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
1: 嗯，
0: 那么常态化的一个口腔筛查、啊、要实现一个早发现早干预，那么建立青少年口腔健康档案，要每6个月进行一次专业的口腔检查，通过医生的肉眼检查、探针的探查、口腔 X 片排查隐蔽部位的龋齿、初期脱矿、牙裂异常等问题，那么对于发现白褐色的脱矿斑点初期的前龋，及时通过涂氟啊、再矿化治疗，可以阻断病情的发展，无需补牙，它可以恢复牙齿的一个健康。那么对于轻微的一个龋坏呀，要及时一个微创的补牙，避免病情的加重，最大程度的去保留它天然的牙体组织。同时呢，也建议青少年每年要进行一次洁治，也是俗称的洗牙啊。
1: 嗯，
0: 清除日常清洁无法去除的牙菌斑、牙结石，要维护牙龈的健康，杜绝龋病、牙周病的并发。
1: 嗯，我一直以为这个洗牙青少年都不能去洗牙呢。嗯，那三级预防呢？
0: 那么三级预防呢是针对已经发生龋病的青少年，它的核心呢就是规范治疗，阻断病情的进展，修复牙体的功能，预防复发，避免引发一些牙髓炎、根尖周炎、牙裂畸形等并发症。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针对这个已经出现的问题。
0: 对，
1: 嗯，那像咱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个误区哈，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乳牙坏了不用去修啊，不用去补，因为它还要换牙啊，换了牙以后啊再说。
0: 嗯，
1: 这个其实是特别大的误区，对吧？
0: 对，这是危害比较大的、普及率最高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那么乳牙龋病呢，它绝对不能放任不管。那么乳牙是恒牙发育的一个地基，乳牙龋坏会引发一个牙根的炎症，直接影响下方的恒牙牙胚，那么导致恒牙萌出畸形啊、矿化不良啊、先天脆弱。同时，乳牙过早的脱落呢，会造成一个牙裂间隙的丢失，
1: 嗯，
0: 会引发一个恒牙的拥挤、错位。 萌出。那么后期呢，可能会需要一些做一些正畸的矫正。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乳牙龋病会引发一个咀嚼功能的下降，营养摄入不足，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生长发育，它的危害啊是长期且不可逆的。
1: 嗯，确实是哈，你想想这小孩这个乳牙坏了，那肯定就不想再吃这个硬的东西了哈。
0: 对对。
1: 嗯，所以呢，很多人还会就是出现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个牙齿不疼就是健康啊，不用检查，这个也是误区。
0: 对，
1: 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前龋啊、中龋，它几乎有的时候它是没有这个自发疼痛感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等你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黑洞了。
0: 对
1: 啊，就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的时机，对吧？
0: 对。
1: 嗯，那说到这个含氟牙膏呢，它会导致这个氟斑牙吗？好多孩子能用吗？就是好多这个家长都觉得这个含氟牙膏不能用。
0: 嗯，也不是啊。
1: 嗯，
0: 氟斑牙它一般是在牙齿发育矿化时期啊，基本上是3岁以下，过度过量的摄入高浓度的氟，它才会发生的啊。
1: 嗯，
0: 青少年恒牙矿化它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日常使用标准剂量的那个含氟牙膏啊，仅用在牙齿表面，它不会说是被身体过量的吸收，是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防龋方式。
1: 所以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含氟牙膏是可以用的，只要在标准化这个就行啊。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呀，少吃糖啊，少吃糖就不会蛀牙，这也不对哈。
0: 嗯，
1: 因为这个龋病是细菌、饮食、清洁时间、多因素，刚才林医生也讲到了啊，这个四大核心是缺一不可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咱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口腔清洁到位啊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个窝沟封闭还有这个涂氟啊，然后好多人都说哎呀，我做一次就行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刚才林医生说了啊，这个窝沟封闭的这个材料呢，一般情况下是3到5年就需要做一下复查啊，如果有问题呢，就一定要去补做，对吧？
0: 对。
1: 嗯，像这个牙膏涂氟呢，它基本上就是3到6个月啊，也就是半年左右啊。还有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林医生，我想问一下，好多人他吃完饭以后立马刷牙，他就觉得会更干净、更护齿。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也不对？
0: 也不是。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尤其是吃甜的、吃酸的后，它的牙釉质会分泌，会被酸性的这些物质软化。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立刻刷牙，它会磨损软化的牙釉质，会加重牙齿的损伤。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它应该是饭后用清水漱口，稀释口腔内的酸性物质。那么等30分钟后，牙釉质重新硬化后，再可以刷牙，可以做到。清洁的一个彻底啊，又可以保护牙体组织。
1: 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家庭和孩子哈，家庭和学校哈，就是共同协同把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龋病哈，有效的做好一个防控，因为它是可控啊、可治的、可预防的啊。好的，各位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就是关于如何科学的预防青少年龋齿哈。当然，如果说有牙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可以去邢台市中医医院啊，然后这个唐院的口腔科啊，找咱们这个林淑颖林医生。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 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

0: 不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那么从今天白天一直到这个29号白天哈，都是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样一个雨天啊，降雨比较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大风，偏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我看到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度在25到27摄氏度左右。那么到了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转为多云的天气。那么也提醒大家，雷雨天气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停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还有就是这个偶尔的高温天气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过渡的时期大家注意这个身体方面的变化哈。也请大家临时的这个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生活和出行。那么到了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呢，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开学哈。对于开学呢，很多家长是有一些这个想法的哈。有些家长给我们打电话，也有相关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专家来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邀请到了郭守敬教育集团园林小学这个专职副书记袁小燕袁书记来给大家讲一讲开学的这些事儿。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这个时间也是依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2277-100-277-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生活大家帮的节目。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郭守敬教育集团园林小学的专职副书记袁小燕袁书记来给大家讲一讲开学的这些事儿哈。首先请袁书记给大家来打个招呼。袁书记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生活大家帮哈。在这个时间呢，关于开学的这些事儿，有很多的家长是有疑惑的，有困惑的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开学这些事儿。一是呢，为大家这个开学的准备提供一些思路；第二个是缓解一下我们家长的这个情绪哈，各种各样的情绪。
1: 好的，好的。
0: 您从哪几个方面跟大家来说起呢？
1: 今天呢，我想重点说一说成长的顺序。那么关于成长呢，其实有很多绕不开的话题。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新生入学还有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最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来聊一聊。对，成长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呢

0: 老师可能你要不好好学习，老师就会批评你。这一类就是对孩子上学这种增加孩子上学的 恐
1: 恐
0: 惧，
1: 惧
0: 这样的
1: 感，
0: 话，哎，这
1: 对，
0: 样的话不能说。
1: 嗯。
0: 建立规则意识，明白上课要坐好，听老师讲话，有事情要举手，不能随意走动。
1: 是的。
0: 培养归属感，告诉孩子们上小学代表长大，允许孩子有短暂的焦虑，舍不得家人这样的情绪。第二点呢，是生活习惯上的准备，比如说啊，比较重要的就是作息的调整，因为在小学阶段，我们幼儿园中午午睡的时间就不能随意的睡了，所以说呢，晚上我们8点半到9点是必须要睡觉
1: 早
0: 的，
1: 点睡觉哈，
0: 哎，早点起来，6点到6点50到7点20这个时间呢要，起床吃早餐。这个时间和幼儿园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说这个要做好准备。还有自理能力，我们要提早让孩子学会穿脱外套、整理书包、摆放课本，要独立喝水、上厕所、冲马桶、便后整理衣物等等，还有带好铅笔，这个铅笔呢是削好的铅笔，再一个呢就是上课时间尽量的不要上厕所，在课间完成。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时间观念，做事不能拖拉，吃饭尽量在20到30分钟完成，不要边吃边玩，这些幼儿园的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就
1: 对
0: 不能
1: 对
0: 有
1: 对，
0: 了。
1: 这些问题在幼儿园会有，好像老师就像我们这个贴身的管家一样哈，都有人管。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到小学之后，这些需要孩子来自立了哈。
0: 这个习惯尽早建立起来，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对孩子
1: 是
0: 成
1: 的，
0: 长
1: 是的。
0: 是有帮助的。
1: 嗯。
0: 第三点就是学习物品的准备，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可能一开学大包小包的准备很多，但是我建议呢啊。不建议铅笔3到5支削好的，然后一定是普通的铅笔、普通的文具，一定不要带卡通装饰过多的这些文具。这样的话，非常容易让孩子上课分心。
1: 分心啊，
0: 他把文具当玩具，当玩具去玩。
1: 对，
0: 还有那个文具，咱们尽量带文具袋，不要带铁制的文具盒，还有水杯，最好是带盖子防摔的，带上姓名贴。然后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给孩子准备雨衣、雨披，尽量不要带长柄雨伞，这样的话就是存在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姓名贴，咱们孩子的这个物品呢，一年级的时候常常容易丢，所以在就是贴好自己的姓名。
1: 是的，袁书记说的很全面啊，大家照这个去准备就可以了。
0: 对，另外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你的课外练习册不要带到学校里边来。就是因为刚入学，咱们以准备为主，适应为主，不需要大量的让孩子写呀、练呀，这个先把习惯养好。再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的预备，那个专注力，我们在家呢要训练他15到20分钟时间安静的看书、听故事，就是要有孩子要能够有15到20分钟的安静时间，
1: 这个
0: 学
1: 很
0: 会
1: 重
0: 倾
1: 要
0: 听。
1: 哈，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学习习惯，比如说握笔的姿势啊。还有一个孩子大胆的表达，语言能力方面的，要让孩子学会表达。还有识字，不要求大量的刷题识字啊，这是这一个。还有第五点，关于社交规则方面的准备。这个到小学以后呢，他就孩子要独立的跟家长分离比较长一段时间，而且长期的跟同伴在一起，那这个里面社交非常重要。你要学会说我想和你玩，我不喜欢怎么怎么样，请你不要碰我，这些样的表达。很多孩子我发现就是说他不会表达，他想跟你玩是通过打同伴的方式来让同伴跟自己玩，这样往往闹成了就是不必要的矛
1: 矛
0: 盾。
1: 盾，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看管好自己的物品，让孩子学会放学回家之前呢要检查自己的书包有没有带全铅笔、橡皮，同时也注意不要随意拿别人的东西。
1: 是的。其实这些事儿呢，看起来就是在我们成人看来很简单，但是对一年级的
0: 他
1: 孩
0: 都
1: 子
0: 是
1: 来
0: 要
1: 说，
0: 学，
1: 对他需要一个准备和学习的过
0: 对
1: 程
0: 对
1: 啊。
0: 对对，还有个的就是家长心态的调整，家长呢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因为刚入学，孩子出现坐不住呀、忘带东西呀、哭鼻子呀，这些呢都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对。
0: 那么咱们家长主要做到是耐心，然后每天呢在回家以后给孩子聊一聊在学校开心的那些小事儿，而且不要就是说上来你们考多少分啊，有没有被批评啊等等这些话，增加孩子的这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
1: 对，
0: 这样对孩子是不利的。 另外呢，在这儿再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任何的就是说在学校不愉快的情绪看出来了，然后呢，咱们家长要学会主动的跟老师进行沟通。
1: 嗯。

0: 那么孩子状况啊，在家里边学习情况呀，情绪方面的呀，然后沟通之后呢，然后老师可以有策略的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帮扶孩子，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对孩子成长是有利的。我们要建立起来一个良好的沟通，就是说我们家长和老师站在一起来托举孩子。
1: 嗯，是的，这句话我很喜欢哈，我们应该跟老师站在一起来托举孩子。所以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要讲究技巧哈，很多的这个方法。好的，正在直播的是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郭守敬教育集团专职副书记袁小燕，给大家来讲一讲开学的这些事儿。刚刚袁书记讲到了成长是有顺序的哈，这个一方面呢也是给大家来说一说一年级新生入学的准备，另外一方面这个成长是有顺序的，也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顺序不能搞反了，它是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好的，那么大家如果在相关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时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视频号爱行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8: 这个世界需要招待一个
7: 公文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我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临近开学，很多的家长咨询我们关于孩子开学准备啊等等一些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郭守敬教育集团园林校区专职副书记袁小燕袁书记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进行咨询。那么刚刚袁书记您提到了这个成长的顺序哈，接下来您跟大家详细的来讲一讲。
1: 嗯，好的。
0: 嗯。
1: 如果从心理角度考虑呢，人的发展呢大概分为四个台阶。0到3岁呢是孩子的情感抚养期，
0: 嗯，
1: 这是心理发展的第一个台阶，那么主要是由哺乳者来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妈妈应该占主导地位。
0: 嗯，
1: 因为通过哺乳这个方式呢跟孩子建立着这个最亲密的亲子关系。
0: 是的，
1: 这个叫认人了
0: 啊，认人了。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关系是孩子人生心理发展的起点。
0: 嗯，
1: 也是如果没有这个起点，以后你再管理他的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就是0到3岁，
0: 就是建立了一个链接。
1: 哎，对，情感链接。
0: 嗯，
1: 然后3至6岁呢是性格教养期，是心理发展第二个台阶。那么这些性格教养，所谓的性格其实它是指人在后天形成的与他人有关的一些社会行为。
0: 对，
1: 那有些那这个我们上小学上幼儿园是为了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学习是一方面，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让孩子跟社会发生链接。
0: 嗯，
1: 也是他走出家庭的第一步。
0: 是的，
1: 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说应该给孩子就是立规矩，因为你要跟别人，
0: 嗯，
1: 你不能在家一样就是所有人都捧着他自己是吧。
0: 嗯，
1: 但是在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就立规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0: 对对对，
1: 就3岁就必须开始了。
0: 嗯，其实我们说的3岁看大，也就是说3岁的时候立规矩，这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是的。
1: 那么心理发展的第三个台阶呢就是能力培养期。这个能力培养期呢是6到18岁，也6到18岁就是孩子最关键的学业完成的阶段。
0: 对对对，
1: 主要由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这个学校来完成，通过老师的教育活动进行。那么这个孩子的成绩呢主要是有两方面，也就是说先天禀赋，就是遗传，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努力。
0: 嗯，
1: 那么这个后天的努力就是遗传，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但是这个后天的努力我们可以通过良好的性格教养啊，这个学习习惯呀，来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
0: 嗯，
1: 这是前3个阶段。那么再往后呢，第四个阶段就是到成年人了，18岁成年了嘛。这个今天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所以说心理发展的4个重要阶段呢，18岁以前是占了3个。那么可以说这18年可谓是奠定了人生的根基。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2个，也就是说在幼儿期。那么在这个2个里面啊，幼儿期和青春期之间还有一个6年，是什么6年呢？正好就是咱们小学的6到12岁，这个6年。
0: 对对对，嗯，
1: 这几年呢是3岁定规矩，6到12岁呢养习惯。嗯，有的很多家长可能有过初中生的家长，现在已经是经历过青春期叛逆期的家长可能有更深刻的体会。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孩子在小学幼儿园的阶段这个小学阶段孩子特别乖，可是到了一初中以后孩子好像变得都不认识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哎，
0: 嗯，
1: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把这个6到12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称它为潜伏期。为什么叫潜伏期呢？因为这个孩子呢在这个阶段他想有自我的独立意识，但是他的身高呀他这个还不足以支撑他给家长对抗。
0: 嗯，
1: 但是坏习惯已经养成，已经播下种子了，然后等到青春期只不过是暴露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说不意味着就是6到12岁它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想避免青春期的叛逆，我们就得在他0到3岁6到12岁这2个阶段下功夫。
0: 嗯，
1: 那么在小学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家长要知道就是对的就不要跟孩子商量。
0: 嗯，
1: 对的，不要给孩子商量。你比如说不准玩手机，现在咱们家长就是很多情况下家长就是在孩子，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顺序呢，就是很多家长在

0: 该管的时候他给了孩子充分大的自由，
1: 自由，
0: 哎，就是在零到三岁还是三到，在该立规矩的时候不立规矩，
1: 对，
0: 在小学阶段你比如说报了辅导班，你花了很多钱报了辅导，他学了两个月他不想学了，
1: 嗯，
0: 然后家长就说，哎呀，孩子不愿意学那就算了吧，
1: 嗯，
0: 那你前期的投入就打水漂了，不是？
1: 对。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你对的，你比如说不允许玩手机，他给你撒个娇，你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可有可无，那就玩会儿吧，
1: 对，
0: 嗯，这些就是没有底线的跟孩子做妥协，那么就会导致你青春期你想管的时候他就觉得他那种个儿也高了是吧，甚至比你还要高，你就管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今天咱们必须要说一说，这个话题就是你不允许玩那就绝对不能玩，说破天你耍什么手段他就不能玩，
1: 对，
0: 你要是报了辅导班，那么你当然这个辅导班你得是看家长，比如说孩子特别爱动，那么你报个武术啊是吧，
1: 嗯嗯，
0: 特别喜欢画画你报个画画，既然报了那这些以尊重孩子的兴趣为主，但是你就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1: 对对对，
0: 否则的话就不要报，
1: 就相当于是最开始就是一个约定，约定好了，
0: 哎，
1: 不能随便破这个规矩，
0: 对对对，
1: 嗯嗯，
0: 那家长就是发现孩子的特长然后做决策，然后就是持之以恒的坚持，
1: 对 对, 对，
0: 就是注意这几点，
1: 嗯，
0: 不能妥协。那么关于就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具体的应该怎么做，我在这儿给大家提几点这个具体的建议啊，
1: 嗯嗯
0: 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建立情感链接，立好规矩，就是如果有就是父母要需要出去，在孩子小的时候要打工，
1: 嗯，
0: 在哺乳期那谁管孩子，最好是妈妈能够让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再出门，
1: 对，
0: 就是说要给孩子建立从小的一个安全感，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对于孩子的终身是，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身心在场有效陪伴，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我也看到过啊，就出去玩的时候也看到家长也是说陪着孩子出去玩了，可是呢那个孩子玩孩子的，然后家长就坐在旁边刷手机，那你实际上俩人根本不在一个场域里面，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陪伴我们把它称为这个无效陪伴，
1: 嗯，
0: 那么真正有效的陪伴呢，我建议是就是跟孩子做一些互动的游戏，谈一些互相的话题，然后听听孩子说说这个学校里的事儿啊，或者是家长你讲讲你，甚至讲讲你工作中的一些不愉快呀，啊，或者艰辛呀，啊，
1: 嗯嗯，
0: 是吧，这些都可以，这些呢都称之为有效陪伴，
1: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是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就跟孩子在一块儿了就是陪伴了，这个完全不是啊，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那举一个就是这个真实的例子吧，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就是我孩子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儿，比如说在那个孩子上初二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就离开，嗯，就是调到外地了，也不能天天回来，不能陪伴孩子，
1: 啊，嗯，
0: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因为有些说实话的啊，有手机，现在孩子说实话他面临危险远比我们家长想象的要就是说跟
1: 要多，
0: 距离要近得多，
1: 嗯嗯，对,
0: 对，然后一个手机很有可能就把孩子拉向深渊了。我们孩子成绩原来一直特别好，但是到初二的时候呢，孩子就迷恋上手机，也是有一样这样的困难。
1: 这个阶段又很重要哈。
0: 对对对，
1: 嗯嗯。
0: 然后成绩下滑了怎么办？我也知道，就是你打也好，骂也好，管用吗？实际上他也想学习好，但是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他，
1: 嗯，
0: 那个是他自己是，没有办法。
1: 对对对。
0: 然后控制不了。所以说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首先把家里的网断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开始往回跑，跑了以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孩子，我记得是这个是英语，当时英语他已经从100多分掉到这个120分的卷，当时是120分嘛，然后已经掉到70分了，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做题已经看不懂题目要求了，
1: 哦，
0: 我就知道他词汇量肯定不行了呀，
1: 对，
0: 然后当时也想过报辅导班，然后孩子一句话就是说妈别报辅导班了，报辅导班我如果不背还是不行，
1: 嗯，
0: 好，那我就知道是怎么个意思了，好，我们俩就约定了，然后我就把他们这个英语后面的这些单词我就分好这个时间，每就是说每一天20个英语单词，到晚上写完作业之后就是雷打不动的写完作业之后咱们再背20个英语单词，
1: 嗯，
0: 一直坚持到中考的这个前一天我们还在背，但是等到中考的时候120分孩子考了是118，
1: 哦，
0: 就是在作文上面扣了2分，
1: 对 对, 对，
0: 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他只是说因为被情绪就是被那个手机控制之后呢，
1: 嗯，
0: 他自己无法自拔他造成的，所以说不要你说我打一顿骂一顿以后你发泄了情绪但是

0: 没有解决问题，
1: 没有用。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看问题要看到根儿上，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而且他的学习能力本身是没有问题，
1: 哎，对对对，
0: 只是遇到了这么一个拦路虎啊。
1: 对对对，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取长补短，因材施教。这边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这是我的一个侄女儿吧，这是个一个也是个侄女儿，从中考只考了381，到她现在在东北师范大学，大二了已经。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从381到一个东北师范的这个过程呢？可以说是一个乡村女孩的一个自救之路。
0: 嗯，
1: 因为当时她中考的时候呢，380。考了是381分，然后当时咱们这有五中那儿有一个美术班，
0: 嗯，
1: 孩子呢是从小没上过美术辅导班，他自己特别喜欢画画，而且能静下心来。当时我就想，那咱就不上普通了，那咱就马上上这个学校。
0: 对，
1: 然后上到这个学校以后，孩子上高中以后就像开了挂一样，就是因为在美术里边，就在画画的过程中找到自信心。然后他也知道，如果我学习成绩上不去，那我美术就画画的再好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内驱力上来了，他就拼命的学习文化知识，到最后呢，总分下来应该是专业是270几，忘了，记不清了。但是说总体来说就够上了一个211
0: 一个相当不错的、
1: 相当不错的学校。
0: 嗯嗯，
1: 给孩子打基础。所以说咱们作为家长呢，我说的是啥，咱们家长要学会观察孩子他的特长。
0: 嗯，
1: 因为在学校这些因为家长是一对一的，在学校的教育呢是老师是一对多的，他能发现，但是没有家长发现的那么精准。所以说咱们家长呢，
0: 对对对，
1: 要在家里边要留心观察。
0: 嗯，
1: 第五点呢，就是说家长要学会的跟智慧沟通，打好爱的基础，就是在跟孩子沟通，多问问孩子，就是说今天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在学校今天有什么收获，然后有你主动发现问题了吗，回答问题了吗，跟孩子沟通这些。然后如果你跟老师怎么样沟通呢，你要充分的相信你的合伙人，
0: 是的，
1: 就是你的，咱们现在经常把说这个学校和家庭之间成为这个合伙人的关系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合伙，就是说来托举我们的这个孩子。那么在孩子面前，老师要特别注意有一个立场，和老师是同一个立场，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老师的这个不好，这儿他老师怎么这样啊，
0: 嗯，
1: 是怎么着。那么如果有问题，有误会，咱们可以这个避开孩子，跟老师呢进行单独的沟通。
0: 没错，
1: 我相信啊，这个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他都是希望孩子好的，
0: 是的，
1: 因为咱孩子优秀，说实话作为老师来说他脸上也有光。
0: 嗯，
1: 所以说没有说哪个老师他不愿意孩子好，这一点大家要相信。
0: 对，
1: 所以说作为家长咱沟通的时候呢，要充分的把老师的形象在孩子面前树立起来。
0: 对对对，
1: 这样他孩子他就有敬畏之心。
0: 嗯，
1: 他就不敢，就是说你管不住的时候，最起码学校老师还能管。
0: 对
1: 啊，
0: 还是说到如果说这个孩子遇到困难了，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说这个老师怎么怎么不好，那你想想这个孩子到学校之后，他对老师的这样一个形象是充分的这种不信任哈。
1: 对对对，
0: 就很难再这个说别的问题了。
1: 嗯，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榜样的力量。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就是孩子身边要有一个能看得见的榜样，这样对孩子的帮助呢非常大。
0: 嗯，
1: 那可以这个里边可以是父母，因为父母本身就是非常优秀，或者是舅舅呀、叔叔呀、姑姑呀。那么小的成功呢，要及时的鼓励，在偷懒的时候又能给予孩子鞭策，犯错误的时候给他批评。那么有了敬畏之心的孩子，他基本上是犯不了大错。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榜样就跟光一样啊，
1: 对对对，
0: 他什么时候前面都有一个带光的
1: 引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有引领，有方向哈。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教育方面啊，在孩子开学这些事儿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这个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 3000。今天呢，关于开学的这些事儿，我们邀请到的是郭守敬教育集团园林校区专职副书记袁小燕袁书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话题主要呢是讲这个成长的顺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来充分的理解这个教育，理解孩子的这个成长。那么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到了开学季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郭守敬教育集团园林校区专职副书记袁小燕袁书记来跟大家说一说开学相关的内容。我们的重要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成长的顺序。刚刚在广告之前呢，袁书记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相对详细的一个讲解，因为时间关系啊。那么接下来还要请袁书记来给大家说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早的之前就开始提倡这个快乐教育哈。关于这个快乐教育呢，很多家长也有疑惑，在这个时间呢，想请袁书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看法，或者说家长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观点。
1: 好的。关于快乐教育呢，已经喊了多少年了？
0: 是的。
1: 就我做老师大概有30年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啊，我理解的所谓的快乐教育，其实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尽量的给他制造快乐的情绪。但是说学习本身这个事儿，他快乐吗？他是要往脑子里记东西，他这个成就感持续比较长。那么现在有的家长理解成了孩子学不学无所谓，
0: 不学就快乐了，感觉他
1: 那当然是你要让孩子学习，你都会发现，就是你要让他快乐，那你给他部手机让他玩，他就肯定快乐。
0: 对
1: 啊，但是哎，这个学不学无所谓，那么健康快乐就行。然后你家长可能觉得啊，这个观点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家长是有这个观点的。但是你这样你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吗？你的这个比如说啊，别的同学来讲课啊，好好学习他都会，然后就咱孩子不会，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在上课的时候他会快乐吗？同样是坐在课堂上听课，那别的孩子能听懂，他听不懂，你觉得他能快乐？他跟听天书一样，他能快乐吗？这样的孩子脸上是充满迷茫，他没有快乐的光的。
0: 其实您这么一讲，我们就能听懂了哈。也就是说，这个学习它本身是一件辛苦的事儿，通过这个辛苦的付出之后，孩子能够感受到的这种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说短暂的，哎，不让他学习了，不让他写作业了，他就快乐了。就是您说的，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别人都写完作业了，他没写完，别人都能听懂，他听不懂。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在这个玩耍上也不会很快乐，他可能这个交伙伴、交朋友方面都会有影响啊，因为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如果跟孩子跟玩比起来，那肯定就是说玩更快了。但是玩的后果是什么呢？那比如说你玩了，那咱暑假马上都要开学了，别的孩子带着作业去了，
0: 嗯，
1: 咱孩子没写完作业，你想想他进门那一刻他能快乐吗？
0: 是的，
1: 是吧？咱家长代入一下，就是你如果。

0: 或者理解为快乐就是不给他施压，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如果你这样惯着他，但是他上了社会以后，社会不会这样惯着他。
1: 是的。
0: 那么真正的，你想想，如果说你作为家长，咱不论是哪个行业啊，咱的同事都做得非常强，咱到那儿啥也不是，你想想咱们能快乐吗？咱玩了，咱也不去，咱做销售的，咱也就不去跑业绩，到最后的时候，是吧？咱能真正的快乐吗？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1: 其实放纵之后，把这个隐患留到了后面哈。
0: 哎，其实所有的，你比如说像我们把那些短暂的，就是麻痹神经性的那种快乐，我们称它为什么叫奶头乐，是吧？其实比如手机，它短暂的就给你点刺激，你当时就反馈给你，
1: 对，
0: 然后就玩游戏，是吧？就是很快乐。但是这样的快乐，说实话啊，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咱家长不要被这样的伪命题给迷惑掉，
1: 对对对，
0: 啊，
1: 还是纠正一个这样的看法。
0: 对对对，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在开学之前啊，所有的这个涉及到各个年龄段，要狠下心来，就是你该给他断网就要给他断网，
1: 是的，
0: 就是该立规矩立规矩啊。
1: 嗯，
0: 如果说就是说我们在家里边你惯着他，你想一想到社会上没有人惯着咱孩子，
1: 嗯，
0: 那真正的爱他，你不是说包就是说替他遮风挡雨，而是要教会孩子遮风挡雨的本领。
1: 对，而且你也替他挡不了一辈子。
0: 哎，对对对对，
1: 那
0: 现在呢，孩子挫折教育是严重缺失的，有点事儿，家长还没，就是孩子还没怎么着呢，家长先沉不住气了。你觉得这样庇护下长大的孩子，他将来能够担多大事呢？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又能替他扛多久呢？你扛不了多久，咱都知道。
1: 对 对, 对，
0: 是吧？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什么呢？说成绩好呢，不是代表一切，但是这个成绩好的背后，他一定是努力的结果。这个成就感呢，自信心呢，包括这个在学校里边同学呀、老师啊，对孩子的认可，这些呢，就是能够极大的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这种快乐是游戏玩乐替代不了的，不是说不想写作业就不写了。那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考验一个人智商，还能锻炼人孩子的这个意志力，使孩子清晰的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你说不重要吗？那即使说咱们学校不管，将来社会上也不可能照顾到他的自尊心呀。你想想，
1: 是的，
0: 是吧？自尊心是我向来讲，我说自尊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这个挣来的。
1: 嗯，
0: 不是说这个我要自尊呢，别人就会给你，是吧？不是这样的，我们成年人应该都懂这个道理。那最终呢，他还是要走出你的怀抱，去独立面对这个世界。那你觉得这个你是早点教会他这个能力呢，还是你一直养到最后你没办法替他承担的时候，让他被迫去承担外边需要承担的这一切呢？
1: 是
0: 吧？是
1: 的。但是袁校长，有家长就有疑问了哈，说我也想让这个孩子爱上学习，有的时候这个家长会觉得呀，他学半天他也学不会，他不爱学习那就算了，会有家长有这样一个也特别感觉到困难和疑惑。
0: 哎，
1: 怎么样让孩子爱上学习，有没有一些小方法哈？
0: 我还是那个说一下具体的小招数吧。
1: 因
0: 为为什么就是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好像对于学习的兴趣不太高了，但是我们那会儿好像为什么就是爱学习的人，好像主动学习的人要更多一些啊？
1: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外界没有这么多的诱惑啊，
0: 外界的诱惑少，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家庭的负担还重要，
1: 对，家庭负担重，
0: 对，我们的原动力就是说，我们你看，如果我们不学习，很有可能面临你要去干活。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个孩子也是最精的，他分得清你是去地里干活舒服，还是在这个家里读书，
1: 是的，是的，
0: 要更舒服一些。但是当然这是说退出来这个咱们回忆以前，但是现在你再想一想，我刚才也在讲的过程也说到了，就是学习如果跟玩游戏比起来。你跟玩比起来，那肯定他是说相对来说要困难一些的，
1: 要辛苦。对，
0: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在日常生活中啊，就是孩子你在管理他的过程中就不能太随他心了。
1: 嗯，
0: 你给他开着空调，吹着空调，给他手机，也给他做饭，做好饭了，然后他吃饱喝足了，他就是玩。
1: 对，
0: 那你想他肯定是不爱学习。
1: 为什么要学习呢？
0: 对对对，他搁谁他都不能学习。
1: 对，
0: 但是呢，你比如说，尤其是对那个小孩子，是吧？小孩他完全没有生活压力的这小孩子就更可怕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从他就是最起码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能够做简单的，你扫扫地是吧？你培养他。那么你到小学阶段以后，就是该做的家务必须做，该限制的零花钱必须限制。
1: 嗯。
0: 这个网速还不能太快了啊啊，就是说你
1: 细节很到位，
0: 你给他制造一个什么上网就，哎呀这么卡，打游戏这么不痛快，
1: 不过瘾
0: 哈，
1: 也没啥好玩的。
0: 对对，就觉得哎呀这个没意思，其实也没啥意思。然后看电视呢，定好时到点儿都必须关掉。
1: 嗯，
0: 如果他做不到，你就使劲的指责唠叨训他。
1: 嗯，

0: 这样他就感受不到这个快乐。然后相反呢，我们在学习上呢，最大程度的给孩子创造一个快乐的机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放大镜去观察孩子的优点，然后及时的给予表扬。比如在孩子写字儿，写个字儿，哎，不管他写的怎么样，哎呀，儿子你太好了，你看字儿写这么棒。
1: 嗯，
0: 啊，小小书法家嘛，就是使劲的给孩子树立一个这个快学习是快乐这个成就感。其实游戏我们细琢磨啊，游戏就是。成就感反馈很及时，
1: 对，他经常有一些这个币呀、啊、或者什么虚拟的东西来奖励你，
0: 哎，对、
1: 嗯、
0: 其实本身这个游戏有时候如果他去掉这些小奖励他不是很有意思，
1: 对对对，也就没啥意思了、
0: 哎、对、
1: 嗯、
0: 我们千万要记住的就是说不要孩子一学习哎呀你写着烂字儿、啊、你怎么怎么这样，你这个你都不会，
1: 嗯，
0: 哎，长期的这么着孩子从心里就会哎，形成一个哎，我一学习我妈就骂我、
1: 嗯、
0: 我一学习我都不开心，
1: 这个
0: 给他
1: 负向的一个反馈，
0: 哎，潜意识里边就造成一个、嗯、这个一学习就是一件非常不快乐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因为在游戏里边他经常是找到了成就感，很多孩子就是在游戏里边长到的、
1: 嗯、对、
0: 哎、一直鼓励我，
1: 感觉自己很厉害啊，
0: 哎，对对、
1: 嗯、
0: 他一级一级升嘛，啊，觉得自己很牛，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家长要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给孩子制造快乐的感受，
1: 嗯，
0: 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啊，
1: 这句话很重要哈、啊、
0: 对，
1: 嗯，
0: 鲁迅先生就说过，生活不能太安逸了，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了，一样的道理，人性使然，为了让孩子将来能扛事儿，那么就得让他早早的锻炼起来，
1: 哎
0: 哎，就是说家里啥事儿都不管这不行，
1: 嗯，该承担的事儿得承担，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呀那孩子太辛苦了，这个时候你是对孩子的一个锻炼哈、
0: 嗯、
1: 哎，他这个在该立规矩的时候立规矩，该承担责任的时候承担责任，才能有助于他这个走向社会哈、啊、
0: 嗯,
1: 嗯，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袁书记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在最后袁书记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0: 啊、哦、对、嗯，就是今天呢聊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呢，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成长的顺序一定是先谈规矩，再谈尊重。
1: 嗯，
0: 小时候不要给孩子太多的选择，小学阶段要做的就是立规矩、养习惯。那么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的必须执行，比如不玩手机游戏，比如必须早睡早起。比如发现孩子的特长，那报了辅导班，那就要坚持到底。原则问题、底线问题一定不能妥协，没有商量、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对，
0: 然后呢，再慢慢的一步一步放手，等到他长大之后，让他能主动做决策的时候，再让孩子做决定。所以这个顺序一定不能搞反了。
1: 是的，
0: 就是成长是要有顺序的，
1: 有顺序的。
0: 嗯，
1: 哎，这两天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刚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哈，背上这个书包走进校园，他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那么在这个新生活开始之前呢，我们家长要牢记啊，从小给他这个立规矩，哎，该这个不能妥协的事情就是坚决不能妥协啊，才有助于他这个一生的成长。那么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家帮节目呢，主要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这个开学的这些事儿，主要袁书记给大家讲了讲这个成长的顺序。那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在节目之后依然是可以联系我们0319-2277-100-2277-300。那么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那么非常感谢袁书记的分享，我们跟大家说声再见。
0: 嗯
1: 嗯，
0: 再见。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

0: 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海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

0: 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

区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

0: 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

0: 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

0: 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

0: 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

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

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热情和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啊。那首先呢，来关注古韵交织浪漫，写好文旅新篇。近年来，我市紧扣文化兴市战略，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文化活动内涵，升级重点文旅项目，提升旅游服务品质，让历史文脉与现代活力交相辉映，书写出古韵与浪漫交织的文旅产业发展新篇章。另外呢，再来看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科技之轮智动全程联动科普活动九月启动。从市科技馆获悉，今年九月全国科普月期间呢，该馆呢是将正式启动科技之轮智动全程全市科技馆联动科普活动。活动以自行车科技为核心载体，通过互动体验、专题展览、科普课堂和全市联动等形式，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服务邢台自行车之城建设，

0: 看，我市为进一步优化市区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布局，结合当前交管12123线上业务办理量持续增长的现状，综合研判各服务点位日常业务的工作量，经统筹规划，自8月25号下午起，以下两处窗口呢是停止受理交通违法处理相关业务。一呢是原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违法处理室，邢台市信都区公园东路201号。然后第二个呢是原湘都区二大队违法处理室，是邢台市湘都区莲池东大街与湘都路交叉口西行50米路北。那在这里呢，也请广大驾驶朋友们啊，优先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线上办理业务，也可就近前往市区其他违法处理窗口办理。
1: 借两袖轻快，装一箱精彩，带来舒适的状态。
0: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那在这里呢也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歌曲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3: 东西？
2: 就是这个。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啊，来关注生活小贴士哈。首先第一个给咱们大家分享一个居家清洁类的哈，很多人家里面厨房的抽油烟机呀、还有灶台呀，用久了之后都是油污特别厚重的，那么直接用钢丝球去硬擦的话呢，不仅容易刮花表面，还很难清理干净哈。所以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啊，咱们大家可以准备一勺小苏打，一勺洗洁精，然后呢混合温水搅拌均匀，然后再用抹布蘸取之后啊，要敷在这个油污处哈，静置15到20分钟，然后让这个清洁剂呢充分的去软化油污，之后呢你用这个软布啊轻轻的一擦，哎，你就会发现这个油污已经就去掉了哈。如果是顽固油污的话呢，你可以多敷一会儿啊，或者是多擦两遍，你就能够轻松擦掉了。另外像厨房墙面的瓷砖缝隙里面发黑，你就可以用这个旧牙刷蘸取白醋和小苏打混合的这个溶液刷洗哈，既能够去除霉渍，又能够抑菌啊。清理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晾干，厨房呢会清爽很多，而且这个办法呀没有强的腐蚀性啊，所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用哎比较安全啊，也比较省心。再来看关于衣物护理类的哈，咱们大家都发现了，今天啊这个天气有点凉，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秋季的衣服都已经拿出来了啊，穿上长裤穿上长袖了。那么换季的衣物啊，怎么样去收纳呢？或者是日常洗衣服的时候，你会不会遇见白衣服发黄啊，彩衣服串色呀，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所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衣物护理方面的。你像这个白衣棉麻衣物发黄啊，不要直接用这个漂白剂去猛洗啊，容易损伤面料。可以把衣服呢放进温水里，加入适量的白醋和少量的小苏打，浸泡30分钟左右啊，正常的去揉搓清洗，晒干之后啊就能够恢复洁白。像深色和浅色衣物呢，一定要分开洗哈，避免掉色染色。那么洗完的衣服呢，也不要长时间的闷在洗衣机里啊，很多人都会哎呀晚上洗完衣服以后就让它在里面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取出来晾晒啊，这样是不可取的，不要长时间的闷在洗衣机里面，及时的取出来晾晒，不然呢容易产生霉味儿。还有呢像羊毛针织衣物呢，不要大力的去拧干啊，洗完以后呢你就把它平铺，哎，然后让它阴干，然后呢悬挂晾晒啊，不要悬挂晾晒，因为悬挂晾晒的话会把这个针织衣物呢会变形拉长啊。平时收纳的时候放一包这个干燥剂啊，这样的话呢能够防止衣物受潮发霉。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一些小常识啊，对于咱们大家呢能够有用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

0: 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么在下班路上呢，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是关于秋天饮食方面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说，哎呀，我胖了，然后很多人又回复啊，说，哎呀，秋天嘛，就是要贴秋膘啊。那但是这个秋天要贴秋膘啊，但应该怎么样去吃呢？吃什么呢？是大口的去吃肉呢，还是清淡的饮食呢？关于这方面哈，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给大家互动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节目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的直播来找到我们啊，关注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就可以了。那既然提到了饮食啊，那么再来分享一则关于饮食保鲜方面的这个生活小贴士哈。像日常咱们买菜啊，储存食材呢，掌握小技巧啊，就能够减少浪费哈。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经常买的绿叶蔬菜啊，很多人买回来以后立马去水洗放到冰箱啊，但是在这儿呢告诉各位，买回来不要立刻水洗，可以先用这个厨房纸擦掉表面的浮尘和水汽啊，然后呢装进保鲜袋啊，然后呢再扎几个透气的小孔，在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冰箱冷藏了啊，比直接堆放保鲜时间啊它要久很多，而且也比直接洗完去储存啊保存的时间也要久很多。还有呢，像咱们平时吃苹果啊，切开的苹果呀、梨呀，咱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容易氧化发黑的啊。那么在切面呢，我们可以抹一层薄薄的柠檬汁儿，然后呢密封好，把它存放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延缓变色，也不影响口感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平时我们吃这个米饭的时候啊，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大米啊淘洗啊五六遍啊，就觉得，洗五六遍才能洗得干净，才能够放心吃。但是啊，建议大家淘洗大米啊不要超过两遍哈，也就是说两遍就可以了，因为过度淘洗的话呢会流失 B 族维生素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水，还有喝汤啊，不要长期的去喝太烫的水和汤，水温呢应该控制在40度左右啊，是最合适的。过热的水呢会损伤食道黏膜，所以呢不要吃那种过烫的食物和水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证这个三餐规律啊，少吃重油重盐的食物，还有呢就是吃完饭以后不要立刻的久坐啊，一定要起身稍微的走动那么10来分钟，然后呢对肠胃消化它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啊，说关于秋季的这个中医养生方面，就是吃完饭不要立马的去睡觉啊，就是午睡嘛，不要立马去睡觉啊，吃完饭以后呢要进行一个慢走散步啊10来分钟，然后呢再进行午休，否则的话呢非常容易这个引起肠胃不消化啊。所以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关于秋天养秋膘应该怎么样去吃啊，怎么健康的去吃，关于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您可以跟我们大家呢来互动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在公屏上互动聊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一起来聊关于秋天饮食哈，有哪些注意事项。很多人都说秋天要贴秋膘啊，但到底怎么样来吃，应该怎么吃，吃什么呢？啊，是大口吃肉呢，还是清淡饮食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进入到秋天之后啊，气候呢慢慢变得干燥，那么气温早晚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哈，然后身体容易出现口干、咽喉干痒、皮肤起皮儿啊、便秘等等这样的一些秋燥的问题。那么饮食上啊就要做好调整啊，就能够很好的顺应时节养护身体。首先饮食呢要遵循滋阴润燥、少辛增酸这样的原则。秋天啊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烈酒、烧烤这类食物啊，因为这类食物呢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加剧秋燥的不适。然后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酸味的食材，比如说像山楂、柚子、葡萄、苹果，因为酸味的食物啊能够收敛这个肺气啊，缓解干燥。日常多补充温润润燥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像银耳、百合。

雪梨、莲藕、山药、白萝卜啊，这都是很好的选择。当然雪梨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搭配白冰糖银耳去炖煮，哎，这个润肺的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啊，比生吃呢更温和。那么脾胃偏弱的人啊，也能够食用这样的一个蒸雪梨哈。其次呢，像秋季早晚比较凉啊，肠胃敏感度呢会上升，那么生冷寒凉的食物就要尽量的少吃了，比如说冷饮啊、冰镇水果呀、生食海鲜呐、哎，过量食用呢都容易刺激肠胃哈，引发腹痛、腹泻。主食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杂粮、小米、南瓜、红薯，哎，这类。健脾养胃，增强身体抵抗力，应对换季气温变化。另外像秋季进补呢，不要盲目的大补哈。很多人一到秋天呢就大量的吃羊肉啊、人参啊，这样这种温热的补品。那么初秋天气啊还是比较偏燥热的哈，过早的温补的话呢非常容易上火，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循序渐进啊，深秋气温降低之后再进行适当的温补。当然日常呢也要多喝水啊，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当然如果说不喜欢喝这个白水的话，也可以泡一点菊花、麦冬、枸杞啊，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咽喉干燥。最主要的就是啊，三餐一定要规律，少吃重油重甜的食物，避免这个秋膘过度的堆积啊，要兼顾润燥和养胃，平稳的度过这个换季期。当然呢也跟大家呢分享几个简单的食谱啊，你比如说整体原则是少辛辣多润燥，健脾养胃，早晚餐呢是清淡的，午餐呢要营养均衡，食材呢都是菜市场比较常见的啊，做法也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早餐我们可以吃小米山药粥啊，加水煮蛋加小份的凉拌黄瓜，或者 喝这个南瓜杂粮粥加蒸苹果，也或者可以呢燕麦牛奶粥加一小把的坚果，当然像红枣大米粥加水煮蛋也是可以的啊，还有红薯粥加凉拌小青菜，还有豆浆加全麦馒头，还有紫薯粥加水煮蛋啊，这都是非常不错，这是早餐啊，这是建议大家啊，当然大家有什么自己喜欢的食谱的话也是可以自己尝试去做啊。那么午餐的话呢，可以吃清炒莲藕、清蒸鲈鱼加上杂粮米饭啊，或者可以吃百合西芹炒肉片、番茄炒蛋，哎，米饭，再或者呢可以山药炖土鸡、清炒茼蒿啊，加上糙米饭，另外呢也可以雪梨炖排骨、清炒西兰花啊，还有呢可以做成糖醋藕片、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板栗烧鸡、清炒菠菜，因为现在这都是应时令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你像板栗对吧，然后呢可以吃这个萝卜牛腩汤啊，清炒一个白菜之类的啊。那么晚餐呀，还是希望咱们各位呢都能够就是清淡一点啊，像白萝卜瘦肉汤啊，或者清炒油麦菜呀，或者是银耳百合润肺这个银耳莲子羹啊，清炒娃娃菜呀，或者是冬瓜虾皮汤、凉拌木耳啊，或者是豆腐菌菇汤、清炒生菜，或者是百合莲子瘦肉汤啊，或者是银耳雪梨汤、凉拌豆腐丝儿啊，或者是蔬菜豆腐汤、杂粮饭啊。当然，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晚上喝粥了啊，然后吃点馒头啊什么的，这也是可以的啊。咱们大家就是注重这个营养搭配就可以了。早晚呢就是饮食比较清淡一点，中午呢是营养均衡啊。咱们大家都可以就是自行去搭配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是呢有一个额外的提醒，就是所有的汤品尽量少盐少糖，不要放辣椒花椒这样的一些重调味料。还有就是水果优先去选择苹果、梨、柚子、葡萄，少吃这个冰镇西瓜、柿子，哎，等这样的一些寒凉水果啊。另外呢这个每天可以少量多次的喝温水啊，当然刚才也说到了啊，如果说不喜欢喝白水的话呢，也可以泡麦冬加菊花加枸杞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代替这个奶茶饮料啊，所以呢把这样的一个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以及简单的推荐的这样的一些家常菜啊，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各位呢在秋季饮食当中能够安安稳稳的，然后度过咱们这样的一个换季期啊，也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整个秋天。
好的，各位，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出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众人打赌江边桥，一个个指手画脚。有的说是葫芦，有的说不对，是崴水的瓢。等看了半天才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俩秃子洗澡。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段近代史评书《乱世枭雄》。说的谁呀？张作霖、张学良。提到这父子俩，您不陌生吧？了不起，也不用作家怎么编，也不用说书人如何渲染，就是这父子的经历就赋予传奇性。为了您听得清楚，我交代的明白，这事儿咱可得从根儿上说起。张作霖的祖籍有说是山东的，有说是河北的，实质上是山东人，后迁居到河北河间府。他的祖先叫张永贵，种地的农民。这老头土里刨食，就靠这生活。可在清朝的末年，刀兵四起，狼烟滚滚，民不聊生，种地的农民没法过，就靠着春种秋收土里刨食，填不饱肚皮，咋办呢？后来一打听，有人跟他说：“你呀，闯关东吧，关东是宝地呀、关东大地，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来钱的倒是很多，咱们很多乡亲都去了，都混得不错。”老头一听，好吧，人挪活，树挪死，就答应了，推车

飘飘带着儿子张有才这才闯关东，说容易办起来难，俩眼一抹黑投谁去，瞎闯。半年以后找了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那时叫海城县西关外小洼子村，落了户了。这挺不错，地有的是，租了几亩薄田，盖点麻架子，一家人安顿下来，的确比关内强啊。可是光靠着这种地仍然不行，好在这张永贵啊有手艺，会木匠，什么打个箱子柜了，桌椅板凳了，有了什么事儿，打个棺材了，收拾收拾门窗了，打个车棚了，都会。所以农闲的时候就到村庄镇店去做活，挣了钱，农忙的时候回来再收成。这个人呢以勤恳为本，不管旧社会新社会，勤快的人日子环保都过得好，多咱那个懒人也不吃香，天上不能掉馅饼。老头这么一忙活，几年之后光景变了，有了钱了，就这么样自己买了十亩地，盖了三间房，鸡鸭鹅狗猪都养上，小日子过得挺红火。这孩子有才也长大了，那个人都讲究这个，儿子大了得娶媳妇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一开始托个保媒的，当地的有个姑娘姓邵，过门了。两口子结婚之后啊，邵氏夫人生了个闺女，生个女儿。可是不久，因为百病缠身，邵氏是一命呜呼，死了。你说多惨呢、啊？没个女人，这日子没法过呀。老头又托出人，又花的钱，在黑山二道沟老王家的姑娘给提妥了，没了。漂亮辰宅吉日，小夫妻过门，就这么的又成了人家，又过上了。王氏过的门来，是个贤内助，不但贤惠，而且活计也好，人也好，给他生了仨儿子。仨儿子，大儿子取名张作泰，二儿子起名张作福，三儿子起名叫张作林。按照辽宁人那个当地人的习惯，老的都叫老嘎子，所以又叫张老嘎子。你本来这日子不错呀，好好过的，不行，不行啊！就这个张有才就不是省油灯，一开始帮着他爹种地，帮他爹干活，时间长了有富裕钱了，不走正道了。那个时候遍地都是赌局啊，背着他爹不知道，他出入赌场，老想捞点外快，十个赌九个输。你能赢得来吗？慢慢的把这个家业给造的七零八落。后来他爹气的骂他有才呀，败家子儿，你哪是我儿啊，你是冤家呀。爷俩没少打仗，到了头来把张永贵就活活的给气死，一命呜呼。老头死了，张有才眼泪瓣都没掉，心里还高兴，哼，早该死，省得有人管我，现在剩我一个人了，一家之主，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管不着我了。他媳妇根本就管不了他，把这钱揣在腰包里头，公开的大摇大摆进赌局，拿多少钱送多少钱。后来怎么办呢？这个张有才就成了赌棍，
有时候输打硬要，蛮不讲理，耍胳膊根，拉破头，很多人还都怕他是个臭无赖，茅房就钻头，又臭又硬，可那能行吗？时间长了，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这么的，在保局有一次，有个叫蓝二混子的，也是个无赖，这小子满身都是刺儿，在赌的过程中输给张有才10两银子，当时没钱，讲明白欠账过几天给，可拖来拖去拖到年下了，这钱也没给。张有才就琢磨10两银子那是钱呢，我过不去年关了，这钱我得要，箭头也要，箭杯也要，可这蓝二混子软磨硬泡就是不给，把张有才气急了，买了把青刀，在磨刀石上磨了个分坏，裹上，把刀子插上，心说我再见着你不给我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拼了。冤家路窄，快过年了，正好在河滩着，俩人碰上，蓝二混的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张有才一眼看见他，站住！哎呦，那谁呢？张大哥，有事儿？有事儿？你装他妈什么大板蒜？哎，欠我10两银子，什么时候给？那能还得了吗？我大哥，容期缓限。兄弟手头也挺紧张，这么办，初五之前我肯定给，包括利钱，你看怎么样，还兄弟一步。不行，今天给钱不给钱吧，你要说不给，你看这是什么，撑，把刀子都拽出开了，这什么，哎哎，别胡来啊，别胡来啊，人命关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可不行胡来，你不给钱我就捅了你，上去就是一刀，真急了。感情这个蓝二混子还有两下五八叉，平常净打仗了，一看刀子来了，往旁边一闪，刀子走空了，一伸手，把张有才的腕子抓住，往怀里一带，底下抬起来就是一脚，啊，当的一脚。先把他蹬一个坐墩儿，转身就跑，哪知道这一脚使的劲儿太大，正好蹬到裆里头。男人的裆啊，这可是主要的。咔嚓一下，就见张有才嗷一声，刀子落地，翻身栽倒，双手捂着肚子，在河滩就咕噜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时间不长，腿一蹬，没气儿。狼二混子一看，我死了！哎呦我的妈！这要打了官司，我得掉脑袋。看看没人发现，我跑吧。他跑了，一个人就死在这儿5天，没人发现。河滩谁上这儿来？大冬天的，都冻成冰棍了。后来有个老头在这路过，发现认出来，赶紧到他们家送信。他媳妇一听，哎呀，五雷轰顶，怪不得好几天没回来，以为他不定跑哪赌去了，闹了半天死了。领着孩子到河滩一看，当时就昏过去了。街坊邻居也来了不少，大家苦劝抢救啊，怎么办？找凶手哪找去？你是谁干的？就这样，吃个哑巴亏，把这人装殓起来了，买了个狗胖给装殓了。那个说啥叫狗胖？就是那穷人呢，买不起大棺材，买那个薄皮棺材，就这么薄，拿钉子钉吧钉吧，把人装里头。狗就是那疯狗，
要拽那死尸的时候，那脑袋咣当一碰哗啦，那棺材就散架子。

就叫狗叉，挖了个坑就埋到河滩了。要不这个事儿还引起不少笑话呢。后来张作霖长大发迹了，做了大帅，了不起。有的人就出来就说，你知道为什么

国内啊，说什么的都有。总而言之，买了。王氏领着孩子回家了，怎么过？不管他的男人成器不成器，毕竟是一家人家，而指着他挣俩钱，他不在了，喝西北风啊！一家人哭吧，这日子太难过了，怎么过？实在不行，就只仨孩子，女孩不行。张作泰是个窝囊废，挺大眼皮，要看人得用手撩着这眼皮，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大儿子给裁出家当半拉子，半拉子自己将公嘴，根本养不了家。二儿子嘎巴子琉璃球，跟他爹一样，一说话一个屁就一个谎，干什么出入赌局，偷偷摸摸，什么坏事都干，经常夜不归宿，指不上。要说能指上的，就这个老嘎子张作霖。从小他心重，老陪着他娘，他娘想怎么办呢，给他找点出路吧，孩子也没钱念书，让他做小买卖，当过货郎，卖过零碎，还卖过包子，有时候那包子蒸的也不好吃，也没人要。张作霖卖着卖着嗓子都喊破了，一看没人要，也饿了，干脆我吃吧。天天那包子卖不出去，他吃，他娘一看还不如不做这买卖，不够他吃的，实在不行了，带着孩子回娘家吧。到了小黑山二道沟，见着爹娘一哭，爹娘多惨，都是疼儿女的，一看女儿命苦啊，在家待待着吧，管吃管喝。你看老人行啊，兄嫂不容。兄嫂一看这干嘛呀，这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领着这么些人回来，我们供得起吗？本来我们这日子勉强对付，你这一来，我们这日子完了，一落千丈，摔盆摔碗，骂闲杂，说风凉话。王氏用眼泪洗脸，没法过，怎么办？要自杀。幸亏邻居啊有个老太太挺好，老闲科就说，哎，算了吧，人这一辈子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我看你年纪轻轻，你长得又不老，找个人家不就得了吗？你要乐意的话，我给你保保媒，咱们那个入口二道沟那儿有一个吴寿医，叫吴老二，哎，技术还挺好，人家日子过得挺富裕，乐意的话我给刨刨煤。他原来那媳妇二年前就死了，还没儿没女。一开始王氏不愿意，抹不开，后来也就愿意了。朴良辰吉日夫妻拜了花堂，过到门去，真跟一家人一样。吴寿医兄弟良善，别看带了几个孩子，视如己出，当亲孩子那么疼爱，这人好啊，特别是喜欢这张老嘎子。张作霖个不高，眼睛黑都黑都的倍儿亮，还特别聪明，谁不喜欢这样孩子？夫妻商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得念书，人没知识不行。这个环境虽然艰苦一些，想方设法供这老嘎子上学，托出人来补了个名字，交了学费，老嘎子上学了。你倒好好念呢。这个张作霖呢，干什么都有兴趣，就是不爱念书，往那一坐，老师一讲课他脑仁疼，怎么办呢？逃学，经常啊早上起吃完饭走了，没上学校，干嘛去了？跑到树根底下听书去了。他那个本乡啊有个说书先生，姓耿，耿先生，
没事在大树底下。

招一伙人在那说大鼓书，张作霖拎那个书包挤进去往前面一蹲，呵，听的是津津有味，什么瓦岗传、秦叔宝、程咬金呢，什么水泊梁山呢，哎呀越听越爱听。等到快放学的时候，夹书包回家了，家里一问，上学了，习以为常。你学校能不找吗？你这孩子怎么不来了呢？学费白交了。到家里这一说，他的后脑生气，把张作霖叫在眼前，老拉他，你怎么不学好啊？你放着书不念，你还撒谎，你一点都不诚实。张作霖还不承认错，我不爱念那玩意儿，什么三字经百家姓的，胡了八读的我记不住，我不来念，我去听书去了，听书比读书好。听书也行，你别耽误学习呀、你娘跟我都希望你长大成才，你怎么这样呢？你太不听话了，你照这样我得罚你。张作霖就不听话，爷儿俩发生口角了。张作霖从小就横，脑瓜一乌了，眼珠子瞪起来，大有六亲不认的样子。后来张作霖冒出这么几句话来，你说个啥的，你也不是我亲爹，你管得着我吗？这下伤了吴寿义的心了。好好好好好，我不是你亲爹，那么我花钱养活你，这算怎么回事啊？我交给你手艺算怎么回事？好了，把你娘找了，叫她给评评理。把夫人找了，王氏一看这怎么？这是丈夫，这是儿子。但是一听这理，丈夫做的不是不对呀，转回身来就深斥张作霖：“老嘎子，你真不懂事儿！小小年纪跟你爹抬杠，你还有点家法没有？真不听话，真不听话！”削了他两巴掌，这坏。张作霖气得哭了。人家都说有后爹就有后娘，这话一点都不假。你们穿连裆裤就欺负我，我不待了，我走行不？哭着他走了。当老人的以为他说气话，他上哪儿走？结果第二天老嘎子失踪了，真走了。那年张作霖才14岁，上哪儿走？他到路边啊，一看有一挂大车，他跟人家哀求：“捎捎脚吧，小孩上哪儿去？你给我拉到哪儿都行，拉哪儿都行。”喊他上车吧，他就上了车了。人家车也奔高坎，把他也拉到高坎了。人家到地方了，该卸车了。张作霖下来了，你可以最近比我们家乡大的多的多呀，大街买卖铺户人来人往的，真热闹，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张作霖一琢磨，我干嘛呀？我找点工作呀，我得干点活啊，好挣钱吃饭呢。结果找了多少家，人家一看小孩蛋的，去不用人，去到时候扫地擦桌子收拾屋子，力气活什么我都能干，不缺人。他碰壁了，哎呀，摸摸兜里头就两个老钱，买了俩烧饼，等吃完了找方根他蹲下了，露宿街头。一晃就3天，张作霖哭了，后悔不应该跟后老犟嘴，不听话。后老说的也对，我娘打我也对，可是我已经出来了，我再回去我有什么颜面呢？没脸见人呢，邻居也得笑话我，饿死我也不回去，找不着活我也找。这3天就吃了一顿饭，饿的眼都蓝了，都瞅谁都俩脑袋，天地都晃，腰都直不起来了。他一看在高坎找不着活干，捂着个肚子猫着个腰出

0: 去12里地，只进了虎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

平时播完歌以后，你问主持人这首歌唱什么主题呢？我可能说是关于分手，关于旅行。总而言之，离咱们生活还挺近的一些主题。可是这样一首歌曲，如果要说主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关于地球，关于世界。不是我在吹，而是这首歌真的就是关于地球，关于世界的。Michael Jackson 1991年 Heal the World。在歌曲的副歌部分的这两句是歌曲的主旨，说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治愈这个世界，让它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全人类。在开场的时候，那个小朋友说那段话，意思是说，纵观那潮起潮落，世代更迭，我们想要为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建造更美好的家园，让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过去更美好的时代，然后他们才能相信他们也可以为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在说音乐作品的时候，您可能觉得世界那么大，关我什么事？我就生活在我的这个城市，我的这个国度，世界上那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他们怎么着跟我什么关系？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世界那么大，真的关我们的事。我在今天这一集节目的题记里写的是，作为向来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我们只希望世界早日康复，人类重获安宁。而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音乐作品在歌唱着这一主题。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这些唱着世界、地球、和平和孩子的歌曲。夜色里，感谢你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在听的同时，也欢迎来说，可以在超话李志分享你想听的那些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刚才这一首歌曲从空间上讲可能离咱们有一点点远，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中国，同样是在1991年，也有一首关于地球、关于世界、关于孩子、关于和平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黄家驹的创作， Beyond 所演唱的 Amani， 也是一首在华语音乐当中非常独特的存在。

刚刚这两首都出现在1991年的老歌里边，都有一个孩童的声音。这个孩子如今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如果再听到，可能会有些感慨。就像我们在听杨家松的《春天2020》当中，那个女生就是当年的《秋天2002》当中那个小朋友的声音，你也会感慨，18年过去了，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了。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

子，每一个孩子都会长成一个大人。所以 Michael Jackson 在创作 Heal the World 的时候说，希望我们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创造再美好一些的世界，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让世界更美好，让孩子们可以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有饥荒的世界里美好的生活下去。这首歌它是当年家驹从各种影像资料里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意在提醒人们和平要靠我们自己争取。而这首歌里反复唱的这几句是斯瓦西里语 Amani， 它的意思是和平，连起来就是和平，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听到两首非常伟大的音乐作品之后，我想给你听一段纯音乐，这是我这几天反复播的一首纯音乐，来自于英格玛的一首音乐叫 Sunrise。 听这首曲子你会想到在春日的早上，没有病毒，没有恐惧，也没有一些无端的言语，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纯净的，太阳在升起，小鸟也该上班了，我们的生活是依旧的。

们在听歌曲的时候会随着歌词去带动思绪，听纯音乐的时候没有歌词，可以说每个人听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来自于英格玛的 Sunrise， 是我这几天单曲循环次数最多的一首纯音乐。如果要描述一下的话，找比较实在的词汇，可能会想到阳光和空气。如果要形容词的话，那可能就是有希望，有力量。原来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在夜色里感到更多的希望和力量，英格玛的 Sunrise， 而之前听的是 Beyond 的 Armani 以及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事关世界，事关地球。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半小时给你播的最后一首来自于陈琳所演唱的《变脸》，是一首关于环保主题的歌曲。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张洪亮。

些歌曲可能会触发你的泪点，而有些歌曲可能会让你听得会心的一笑。刚刚这首歌就有这样的功效，这首歌名字也很有爱，叫做《亲爱的世界》。歌词某些地方的表达习惯可能让咱们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嘿，宝贝，我的宝贝，未来那么长。嘿，同类，我的同类，别那么忙，先放下肩膀。然后前面这一句，彩虹弯的方方和你眼睛一样，我没有太 get 到这个点，我倒想到一个梗，想问各位一下，四根手指竖起来，只是把拇指给弯下去，这个是在比数字四，对不对？那如果把那四根手指也弯曲一下，这是什么呢？四根手指直着，那是 four， 而四根手指弯曲以后，那就是 wonderful。希望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声音，可以让你感觉这样的夜色是 wonderful， wonderful tonight， 就像歌里说的那样。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现实的现实，晚上我们让他们暂时歇一歇。我们也把白天所有社会的身份暂时放一放，你不再是单位里的某某职位，你甚至不再是家庭当中的某某成员，你只是你自己。你一个人拿着手机，开着车，听听歌，说说生活，度过这一小段惬意的时光。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给你的这个向上的力量倒不如打鸡血那样子，嘿，加油加油，你可以，不是那样子，而希望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你在此刻感到生命被滋养，就像是旅行一样的，你出去走一走，换换气，纵使身体可能也会有些累，但回来的时候会觉得状态在一

定程度上有被刷新，你可以以更好的面貌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而刚才这样的歌曲就特别特别适合在旅行的途中听，也是我好几场旅行的主题曲。当然我这个旅行有些宽泛，有可能是真的旅行，有可能是假的旅行，出去工作我都把它们称为广义的旅行。坐飞机整理一下手机里以前的照片，该删的删，该建一个文件夹的建一下，写点东西，看看窗外，发发呆，累了戴上眼罩睡一觉。坐高铁那就更棒了，看到周围走动的人们，看到窗外经过的这些地方，其实这一切都是旅行的过程，而不是说那个目的地到了之后开始旅行然后走结束旅行。我一直不这么觉得。而我自己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又总喜欢给自己的旅行选一些主题曲。你呢？你会不会给自己旅行选一些歌曲，选一些音乐呢？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你淘到一些这样的音乐。有可能你想淘一些适合睡前听的歌，那你就更来对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在睡前听，特别特别的温柔，像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在给孩子唱着很纯真的世界。

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林玉琴所演唱的《穿上彩虹衣》，收录在陈建年1999年的《海洋》专辑当中。听这首歌，你想到什么场景呢？像是夏日、溪边，还有虫鸣、蛙叫。歌里说的是，你那衣服真漂亮，彩虹的布上绣满了红、蓝、绿、白的样，有花有草奔腾着兽，有山有水飘涌着云，更缀挂了像星星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伴着你那快乐的舞步，想遍平原和山岗。有一次我带我奶奶跟外婆出去旅行的时候，给他们放这首歌，外婆就是特别直的跟我说，诶，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奶奶跟我说，她想起自己很喜欢的那首高山青涧水蓝，然后奶奶就给我们唱歌，特别特别喜欢跟两个老小孩出去旅行的时候，同一件事儿会有非常不同的一些反馈。比如说至于歌曲，外婆好多时候反馈就是好听不好听，奶奶就会联想她年轻的时候听过的唱过的某一首歌曲，去某一个地方，外婆大多数时候的反馈就是安逸巴适，奶奶的反馈就是好多钱的。这些歌曲都跟我的一些旅行经历有关系，我们也在祖国各地旅行着，这首歌不仅在空间上带我们旅行，还要在时间上带我们回到过去。这是1982年的一首歌，这几天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可以说非常中国风的一首歌曲，由蔡国权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不应再犹豫》。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2年蔡国权《不应再犹豫》，这张专辑叫《海底针》，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您去搜的时候，记得是蔡国权，不是蔡国庆，不是一年有365个日出，而是唱《顺流逆流不装饰你的梦》的这位蔡国权。刚这样的歌曲，如果要找一些词汇出来概括的话，形容词我会想到隽永，名词我会想到清风。你看这样的一些有可能比咱年纪还要长的歌曲，多年之后跟咱相遇，也许当年没怎么听过，但现在再遇见，你会发现好的音乐遇见的时间永远不嫌晚。我们听歌的时候容易用非常简单粗暴的标准去评判它，听过没听过，听得懂听不懂，但想想这样的标准是不是有些简单粗暴了呢？没听过的不代表不好，听过的不代表一定好，所以请容许我们偶尔拓宽一些找音乐的范畴。就像我自己现在越听越往前，可能是80几年七几年的这些华语歌曲，甚至可能是60几年五几年四几年的那些欧美的歌曲。总而言之，发现时间空间都已经不再是问题。这半个小时我们在通过音乐的方式在祖国各地漫游，刚才我们去过台湾，到过香港，现在要回到内地。不过这样一首歌曲也是翻唱自台湾的一首老歌，年代更久远，1977年凤飞飞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可能不是凤飞飞最著名的歌曲，但是在2014年好妹妹的翻唱专辑《说时依旧》当中，有选择这样的一首可以算是比较冷门的歌曲来翻唱，而这首歌也是秦昊小后在专辑当中最爱的歌曲之一，由琼瑶填词，古月也就是左宏元老师谱曲，1977年凤飞飞所原唱的《松林的低语》。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是5个字，亲爱的世界，穿上彩虹衣，不应再犹豫，松林的低语。

是北京时间23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童宝，
1: 啊，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蝴蝶，
0: 还有呢？
1: 蚊子。

小路慢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腾宝，
1: 啊，
0: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嗯，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蝴蝶。
0: 还有呢？
1: 蚊子。

小路，迈小步，背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Disco。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